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在彩云之南，可以穿行、寻觅、聆听，领略进大自然在这里大手笔的造化神奇，体会到不同民族的人们在这里百千滋味的生活，寻找到那些触动心灵的美妙之音和响彻行云的歌声。在彩云之南，可以遥看一路的山水，自由无羁地踏歌而行。大理是天下旅人梦想开始的地方，是一部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传奇。在大理行走，雄奇壮观的苍山，无论你怎样转身行走，都在你的背后。那一

从清澈碧绿的洱海总是在你的前方，这样很符合行走的人的心理，有一份安稳坚实的依靠，再去追寻一份额外的新奇和陌生，在心灵放逐的同时，又需要心灵的回归。

排排零落散在苍山脚下的民居，以巍峨葱郁的苍山为背景，以碧蓝如洗的天空为衬托，一块一块形状不一的云自由飘洒在白色的小屋上方，再配上刚刚升起的朝阳和还没有散去的彩霞，宁静安详又有点慵懒的大理就会在人们的视线里若隐若现。

大理的一切不是张扬的，他只是把自己丰厚的内涵与时间对语，就像生活在这里的白族人民善于用音乐表达着自己真挚的情感一样，都烙上了时代的印记。

理自古以来就是生产音乐的地方，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音乐是必不可少的交流手段。这里的人们慢慢养成了用歌声倾诉喜怒哀乐的新歌，在百姓中广为流传的大本曲就是在民歌小调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大本曲是大理白族地区的传统说唱艺术，它以唱词为主，并辅之以道白，在百姓中广为流传，其中包含着白族人最朴素的情感，也反映着白族人民对淳朴生活的真实感。

大理就像这一弦一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没有更多现代繁华的表象。在这样的一座城市，你会不自觉地跟着内心自由呼吸，伴着婉转的旋律，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在夕阳西下的时间里，无思无想，却心中有梦。人们在大理带着一颗追梦的心，把大理揽入记忆，让自己换上一份简单古朴的心境，踏着歌声，继续一路山水一路歌。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香格里拉。香格里拉有个古城叫做独克宗，也叫做月光城，这里与古城特有的小桥流水温柔细腻不同，它处处显示出藏民族独有的粗犷与坚韧。宽阔的草甸，高高的青稞架，木片堆起的房顶，粗木柱子的住房，房檐及门窗上雕刻着精美的纹饰，屋顶上挂着各色的经幡，路口随处可见高高的白塔，远处隐约能够看到山顶上那只能安放最德高望重灵魂的天葬台。距离古城不远，有一座有着小布达拉宫之称的寺庙，嘎丹松赞林寺。走进寺庙，不时地看到路过的僧人脸上带着一种宠辱不惊的平静淡然，大殿里有僧人低低地吟咏着佛经，也有僧人在重复地做着等身长头的叩拜。或许这里才是离心最近的地方，传承信仰的诵经声回荡在四周，冥冥中的际遇缘分主宰着相聚与分离。在这里，人们甚至转眼之间就会忘记彼此的容颜，可那行走中的画面却又如潮水一般的层层涌上心头，铺层开来，无休无止。古城灯火，马帮古道，雪山延绵，森林苍翠。有人认为香格里拉源于香巴拉一词，传说在雪山的深处存在着一个叫做香巴拉的世外桃源，有一位年轻人为寻找香巴拉而踏遍了千山万水，最后一位修行高僧对他说道，不必去远处寻找，香巴拉就在你的心中。

从香格里拉出发，走向峡谷深处，会来到传说中的人神共居之地——贡山丙中洛。在颠簸的山路上，险峻的高山峡谷一直夹道而行，突然间视野展开，丙中洛就这样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傍晚霞光从嘎瓦嘎普雪山方向射下来，暖光斜扑在丙中洛，一片雪山围城，江河围池，屋舍俨然，鸡犬相闻，天人合一的田园气息。当地傈僳人说，丙中洛有一个神奇的接水洞，每年3月15日，这里的人们都要到洞里接圣水。接水洞里平时并不流水，可接水的人来了，水便汩汩而出，迎接接水的人走了，水还会潺潺地流一阵，作为相送。这样的故事让人不由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心生敬意。这里的每一颗沙粒，每一朵鲜花的身后，都有神灵在祝福它。在贡山丙中洛，传统与文明，神话与现实，在各民族的守护下，神圣而和谐。一本书中曾这样描述丙中洛，感谢世间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拥有雪域的景致，也有河谷的风情，有高山的傲骨，也有平原的妩媚，美丽的鲜花和宽广的草甸，抚慰着高山台地岁月变迁的沧桑，清澄的高原湖泊如星子洒落凡间，来印证日月的脚步。之后在这一切大壮大美的自然之城里，贡山被赋予了一个甜美纯净的田园。从此姑娘迷人的歌声终日流淌在云蒸霞蔚的大江小河，小伙子勇敢的身影雄鹰般穿梭在亘古雄伟的高山峻岭。此刻丙中洛又响起了多声部合唱，是那首友谊天长地久。傈僳族人那不加修饰，仿佛从天际掠过的歌声，正在演绎着人与神、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如同高山流水一般亘古不变的情谊。

在云南，有人会选择到西双版纳感受傣族的奔放热情，也有人流连于古城丽江的温柔妩媚。对于爱茶的人来说，普洱有着更多的魅力，那醇香悠悠的普洱情和流动在心中的普洱韵，展现的是一种独特的快乐和沉静。有人说，普洱是一片人类诗意的栖居地，是普洱茶让人有了一个愉

快的联想。这个地方的曼妙生态让人浮想联翩。普洱因茶而名，因茶而兴，还被人誉为茶都，因茶而成就了一条特殊的通商道路，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这条神秘的南方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乃至世界交通史上的活化石。这是一条流淌的茶马文化长河，一段可摸可感的历史。在它历经的1000多年沧桑历程中，有多少过往的人在这条古道上奔波过，有多少悲伤或喜悦的故事上演过，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只能从那些口含烟斗、好发须白老人断断续续的讲述中，领略到古道上曾发生过的些许往事。饮一杯普洱茶，咽下的是幽香，只需一会儿，便会感觉有一股热气由后背心处自下而上的缓缓升腾，手臂也会渐渐的发热，周身似有热流在涌动。普洱茶的味道不似绿茶那样的苦涩和清爽，也没有乌龙茶那甘和香，却有一种特殊的韵味，让你回味久久，再也割舍不断。对于普洱茶，有人这样说，我不敢妄加评论，心怕自己的浅陋破坏那份恒久的茶韵和厚重，唯有用心如品茗般的慢慢去悉心品味。其实心本是一壶茶，包容百味，因吐纳而兴。一杯普洱茶在握，细品古今，阳光下品得出逶迤有致的普洱茶韵，就好像一首动听的曲子，那旋律是流淌在心中的暖流，永久难忘。

人们穿越大理古城风花雪月的多情，耳旁掠过香格里拉僧侣祈祷的低语。当人们见过丙中洛回归田园的安宁，品味过普洱沁人心脾的茶韵，便会意识到这一路的行走所看见的，那都是歌中所有的。在路上伴着歌声，是对心灵的一次洗礼。当流云如梦，山水如诗时，行走不必在乎太多，只是个人纯粹的梦想。于梦想的路途之中，找寻一份属于自己的心怀，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旋律，尽自己一颗真诚的心去体会、摸索和感悟，毫无顾忌地描绘出自己心中关于云南的样子。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六零三五。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4: 中国古文献称这座世界第六大岛、印度尼西亚第二大岛屿苏门答腊为荆州，马来语的意思也是荆州。显然因为这里以前出产黄金，16世纪中叶，荆州之名曾吸引了葡萄牙的探险家远赴苏门答腊。苏门答腊扼守马六甲海峡，在北边就是马来半岛，西边是印度洋，东边就是南海。它的长度达到了2000公里，相当于北京到深圳那么远。中国人在明清时候来到苏门答腊定居生活的很早，一般给人印象华侨出国都比较艰苦，生存比较困难。而在500年前，有一个中国人却硬生生地干翻了外国国王，从洋人手中夺取建立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取名字也叫飞龙。就连近代史学家梁启超都感叹，中国人能够强悍过西方人的，就是从这个叫张连的人开始的。张连是广东潮州的渔民，从小在风浪里磨练长大，因为反抗封建统治，率领义军和嘉靖皇帝的军队作战，有时胜利，有时失败，最后来到了苏门答腊岛上。这一跑就跑了那么远，今天的人要去苏门答腊旅行都会觉得非常遥远，可见古人的地理观念、行动能力比今天的我们也毫不逊色。来到这里，他又和那时候的三佛齐国国王作战，与荷兰人作战，最终硬生生地建立了一个国家。当然，这是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发生的历史奇事。那会儿随着西方的地理大发现以及中国沿海的一些移民浪潮，在这些原本蛮荒原始的岛屿上发生了许多你来我往的故事。在苏门答腊岛的巴东，现在还有闽南嘉保部族，他们的牛角屋顶建筑就耸立在现代建筑群中。据一些现代的民族学研究，这些原始部族很有可能是中国古代的滇人。多数旅行者

来到苏门答腊会选择坐公共汽车游览北部，然后乘飞机去爪哇，这样可以尽量避免让人堪忧的公路颠簸。岛上的大部分地形都是山区丛林，维修不善的公路蜿蜒起伏在各个景观上。现在的旅行者更愿意选择飞机，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像班达亚奇和巴东，而坐汽车和渡轮的价格也并不比这个便宜很多。在巴东可以欣赏海滩日落，身处荷兰风格的建筑群当中漫步悠闲，餐饮消费。许多游客继续前行就会前往多巴湖，这个湖的美景让人无法抵抗。这是一个死火山的火山口，面积有1700平方公里，周围的群山之中瀑布垂挂，梯田遍布。湖中心有一个沙摩西岛，这个岛就相当于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大小。这里的气候、风景、当地人、美味食物和便宜优质的住宿让许多人来到苏门答腊。多巴湖属于巴塔克人，而他们在以前也建立过自己的一个土邦王国，就叫巴塔克国。后来这个民族信奉基督教，却也保持着自己的原始风俗。比如在肥沃的水稻田中有一条穿过西马尼多邦古鲁兰村的道路，他们认为这是连接生与死的朝圣之路。在传统的巴塔克村庄里，徒步、游泳、泡泡温泉，与沙摩西岛有趣的当地人一起放松一下，这都是来到多巴湖的理由。印尼散布的面积非常大，就像上一集告诉大家的，它有18000个岛屿，东西距离相当于从上海到喀什，各个岛屿人口、风俗、地理、海滩也会大不一样。在这里旅行一般跨岛乘坐飞机，要当成在中国旅行一样。苏门答腊是热带雨林气候，就算是旱季5月份也会每天下雨。在丛林之中，基本的旅行点和做生意所要选择去的地方相似，首先去到棉兰，然后去多巴，可以进入森林公园，可以来到冲浪圣地，或者海边的小城镇村庄休憩整理。总之，这是一个和亚洲大陆与东南亚半岛都很不相同的地方。

印尼堪称世界领土最分散的国家，它的总面积是19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2.7亿，这广。

阔的领土却分成17000多个岛屿，就像一盘沙。它们分布在南海之南，所占的地域却相当于中国那样广大。这些岛屿中最大的有加里曼丹、苏门答腊、伊里安岛、苏拉威西岛和爪哇岛，也可以说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体系。这2.7亿人包括了好几百个民族，几个大的民族像逊他族、马杜拉族、马来族，人口都在几千万以上。从荷兰殖民时代开始，就形成了开发爪哇岛，以其为印尼的绝对经济中心，融合其他岛屿形成一个整体，自己的独立性。印尼首都雅加达就位于爪哇岛西北，这个岛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也是人口密度最大的岛屿之一，全岛面积126000平方公里，人口就有1.39亿，每平方公里是1117人。我们今天聊的苏门答腊岛相比爪哇岛却更有地缘优势，更具备原始风情。大家都知道马六甲海峡，这个海峡就是由苏门答腊岛和东南亚半岛形成的。这个海峡是亚洲的生命线，所以你来我往也留下了众多的文化和遗迹。而且苏门答腊的热带风情雨林并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大家知道的电影《金刚》就在苏门答腊旁的一个小岛上拍摄。苏门答腊主岛面积辽阔，引人入胜，绿树成荫，南北全长就有2000公里，中部有赤道穿过。虽然贯穿南北的苏门答腊纵贯公路坑坑洼洼，但是经过这些挖坑的旅途也都是有美景相伴的。冒着蒸汽的火山，岩浆滚滚，山下却有大片湖泊，湖水拍打着的是侏罗纪时代形成的火山口。红毛猩猩等各种动物在热带雨林里攀树，这里的海滩却可以一边观赏水下的珊瑚礁，一边体验世界一流的冲浪圣地。还有一些新闻让这个岛屿出名，因为火山喷发、地震、洪涝和海啸。不过有一点却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个世界上生态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度，生活成本却高到离谱，这也是过度开采大自然、经济急剧发展的一个后果。去苏门答腊主要是坐飞机到它最大的城市棉兰，棉兰有模棱两可的传奇口碑，有人觉得棉兰就像藏在亚洲指甲盖下的污垢，但有人也觉得这是一座真正带有印度尼西亚坚毅品质的城市。很多广受欢迎的苏门答腊旅游城镇却缺乏这种气质，而这种气质其实和华人有很大关系。如果你来到印度尼西亚，唯一原因就是其他人都来过，那么你可以直接去多巴湖。如果你要体验这个国家本身，花点时间看看棉兰。在明清时期就已经有大量中国人来到这里艰难地开垦生活。在棉兰市有一个张阿辉纪念馆，房屋也保存着中式风格。张阿辉的真名叫张洪南，是广东梅县人。说起咱们中国的历史，确实也是能够让众人促膝长谈很久，特别是中国南方沿海的向外移居、迁徙、经商历史，这些人不可谓不是中国的海洋民族。而最初普通的这些百姓都是为了躲避战乱和谋求更好的生活，经过艰险的长途海洋跋涉来到这些蛮荒傲热的大岛之上的。中国人常说走西口闯关东，那是在北方，相对于下南洋，我觉得南洋的探索之路、生存之路更为艰难艰巨。下南洋的华人依靠辛勤劳动艰苦付出富裕了起来，给这些地方带去了经济发展和华夏文化。实际上今天很多东南亚的语言里面都掺杂着广东福建的地方语音。这位张阿辉就是在19世纪初由中国广东移民到印度尼西亚的，18岁时他就来到了

0: 加里曼丹岛的棉兰。凭借聪明和奋斗，抓住了棉兰种植大发展的时机，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吸引了大批的华人劳工，最后成为了印尼的华人首富。据说现在印尼雅加达的华人很多都是迁移来自棉兰。由于事业越做越大，并且为人谦逊，代表了中国人的和和精神，张阿辉与当地的棉兰苏丹王关系当时挺好。最后以华商身份和极高的人望，又被后来的荷兰殖民者选为首领，专门管理棉兰的华人事务，成为华人市长。但不论何时，张阿辉和其他的华人都显得非常低调，因此像这样的很多人生故事就都埋没在历史当中。只是因为后来张阿辉逝世后，竟然有很多人为他送葬，绵延达十余里，最后大家为他建立了一座纪念祠，所以今天大家才会得知这样的故事。在印尼60年代和90年代都发生过对华人不好的事件，而张阿辉的故居能够一直保存下来，确实也十分不容易。再说个花絮，中国人都知道张裕葡萄酒公司是很早的合资公司，这个公司呢是由另一位著名的华人张弼士创办的，而张阿辉也是这个公司的股东，他和张弼士也是亲戚合作伙伴。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秉持着开放前进的精神，当你来到苏门答腊这个真正的十字路口，一边是印度洋，一边是南海太平洋，北边是大陆，南边是无数群岛的地方时，得秉持一种更加开放的精神去了解世界。
1: 我们主要是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非常恐怖的马房危机。
2: 我现在的脚还在流血。
1: 对，然后他妈的，那个山下来根本就不是路，就是从树里面找路。开山开路，开山开路。
2: 我们经历了什么？
3: 我们
1: 这一批中国人是他们带的第一批中国人。
3: Yeah, peace.
4: Erica.
5: 我是最强的，他真的是最强的，
1: 他真的是最好的，
3: 印象最深刻的
4: 马黄
5: 是那种 up and down 的那个山路。
6: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第一次睡帐不一样
7: 啊，印象最深刻，衣服洗了怎么也干不了，好着急。
3: 你们不觉得那种在丛林里面点着蜡烛吃饭的那个，然后听着音乐，听着音乐喝茶。
5: 你看了天空睡觉了，
8: 可惜看不见，
3: 很好，
4: 看不见星空，
5: 就晚上听到
3: 大自然的声音，因为都被树给挡住了。
4: 热带雨林的树木非常茂盛，
3: 非常茂盛，
4: 而且那个落叶啊，哇，铺满了。
8: 这是我最深刻的，那个猩猩王吼叫的那一个。
3: 对，直接从山上，本来是最后一个，然后跳到前面来，跳下来。
9: 我们在路上遇到了红毛猩猩，现在在这里等着。啊？
4: 吓尿了我！
9: 慢。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在叫。
10: How do you think of our group of seven?
11: The group from Chinese, we are 7 people. It's very great.
10: Very good.
11: Yeah, very friendly. Yeah, just talk a lot.
10: Talk a lot.
11: Yeah, talk a lot. Yeah. Yeah, but they're very, very friendly.
10: Very friendly.
11: Yeah, the first time to meet getting Chinese people, original from China.
10: Original, yeah.
11: Original, yeah.
10: 15年在这里当导游，第一次接待中国大陆游客。Okay, I'm so proud of ourselves. We made it.
11: Yeah.
10: Okay.
11: And they are very lucky because they see a lot of the wildlife.
10: Yeah.

0: 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清华美院教授、第一位去南极科考的画家陈雅丹告诉我们，《了不起的女孩》这本书告诉女孩子们，一颗充满活力、勇敢、自信的心，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在书里，我们看到世界上100位卓越的女性，她们中有数学家、航海家、艺术家、女王、赛车手、海盗们如何创造奇迹。每一篇爱的语言和每一幅魅力四射描绘女性肖像的插画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是一口气儿读完这本内涵丰富的好书的。了不起的女孩，100位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正在播出。

自行车运动员阿芬辛娜·斯特兰达于1891年3月16日出生，1959年9月13日去世。

0: 曾经有一个女孩，她总是把自行车骑得飞快，大家几乎看不清楚她的身影。不要骑得那么快，阿凡辛娜，她的父母大喊着，太迟了，她已经嗖嗖嗖地骑过去了。在她结婚的时候，家人们默默期望她能放下内心的疯狂想法，不会想去做自行车手了。可是事实恰恰相反，就在婚礼当天，新婚丈夫送给她一辆全新的越野自行车，他们搬到了米兰，而阿芬辛娜开始接受专业的骑行训练。阿芬辛娜体力很强，骑车速度更是飞快。几年后，她入围了环意大利自行车赛，这是世界上难度最大的比赛之一。在她参赛前，从来没有女性选手挑战过这项比赛，她肯定没法完成比赛。大家都这么说，但是没有人能阻止他。比赛时间很长，也很辛苦，赛程长达21天，而且路线覆盖了一部分欧洲最陡峭的山路。比赛开始时有90名骑手参赛，最后只有30名骑手冲过了终点线，而阿芬辛娜就是其中之一，大家都称她为女英雄。2年，她却被禁止参赛了。主办方宣称环意大利自行车赛是一场男子比赛，但是这也没能吓退他，他还是骑完了一样的路线。尽管他骑的是一辆重达44磅的单速自行车，而且他创下的记录维持了26年。后来关于参赛的种种规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阿芬辛娜天上有知，应该会很高兴吧。现在女子自行车竞赛已经风靡各地，甚至已经成为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项目。
1: 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到设计大师可可香奈儿，从作家简奥斯汀到网球明星威廉姆斯姐妹，从白衣天使南丁格尔到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这些女性在政治、科学、艺术、文学、体育等领域内不断挑战自我，攀登巅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找寻自我的意义，去争取权利，追求梦想，去探索未知，实现自我的价值，进而为改变人类、改变世界做出贡献。了不起的女孩一书，让女孩勇敢迈出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0: 讲故事，
1: 用我的小脚丫去照亮爸爸的足履，
0: 躺在妈妈的怀抱里听大地的心跳，
2: 踩在爸爸的肩头去摘星星。
3: 离星星有多远，我就可以飞得有多高。
1: 在这里没有到不了的远方，也没有穿不开的翅膀。
0: 一个家就是一个天使的书房，
4: 家不在大，有书则灵。
5: 小花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你现在想摘一束多彩的花朵，就会发现草地上、路边和森林里有那么多不同种类的开花的植物，在高山或者是沼泽里还有更多特别的品种，每一种植物都只能在条件适当的地方茂盛地生长。这种喜欢阳光，那个喜欢阴凉，另一种也许喜欢潮湿，植物很会辨别自己的食物，并且从地里吸收它们。每一种植物都能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养料，比如有些特别喜欢石灰质的土地，有些呢喜欢氮元素，有些总是如饥似渴地寻求肥沃丰饶的土壤，而有的却安于贫瘠的土地。这些可爱的花草，它们通过最细微的迹象，精细地寻找合适的矿物，所有口味相同的植物会聚在一块儿，形成一个群落。这样，植物分布的地点就表明了土地的特性和矿藏。不幸的是，我们丰富多彩的夏天的花朵群落正在变小，在田野或者路边，它们像杂草一样被毁坏了，有的被沼泽和污水占去了领地。他们找不到合适的生长的土地，濒临灭绝，而许多需要以他们为食、靠他们藏身的动物也随之消失了。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一处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名。也许只有绍兴的沈园了。沈园的出名，却是由一曲爱情悲剧引起的。诗人陆游和表妹唐婉在园壁上题写的两阙《钗头凤》是其中的热点。陆游也许是宋朝最好的诗人之一，但肯定不是一个值得唐婉为他而死的人。表妹唐婉是在一个秋天忧郁而逝的，临终前他还在念着表哥那阙被后人颂咏的《钗头凤》。自从那个春天和陆游在沈园不期而遇后，病榻之上的唐婉就在低吟这首伤感的宋词。一枝梅花落在了诗人的眼里，这是南宋的春天，年迈的陆游再次踏进了沈园。在斑驳的园壁前，诗人看到了自己48年前题写的旧词。

苏首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衣交

0: 汤婉在临终的日子里，一遍遍回想自己和表哥那段幸福的岁月。陆游20岁时初娶表妹唐婉，两人诗书唱和，绣花扑蝶，就像旧小说中才子佳人的典型故事。可惜这样的日子太短了。唐婉只记得有一天婆婆说，他们两个太相爱了，这会荒废陆游的学业，妨碍功名的。唐婉至死都没有想通，相爱也会是一种罪名。不过他更没想通的是，那个据说在大风雨之夜出生在淮河一条船上，后来又横戈跃马抗击金兵的表哥，竟然违不了父母之命，在一纸休书上签下了羞答答的大名。陆游48年后重游沈园，发现了园壁间一阙褪了色的旧词，也是钗头凤，那是唐婉的词迹。
1: 世情薄，人情恶，雨松黄昏花已落，晓风干，泪痕残，雨间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满满满。
0: 在南宋的春天，一枝梅花写在了诗人的眼里。隔着梅花，陆游没能握住风中的一双红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又来到了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我想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面对到一个不那么愉快的事情，就是加班吧。加班的时候，工作压力变大，更加的疲惫，情绪可能也到了崩溃的临界点。这个时候不如放松心情，来听点歌吧。所以今日份听歌主题是送给你加班听的那些歌。今天的歌曲有一些讲的是生活的本质，有一些是单纯的快乐的满满正能量的歌，当然有一些歌曲让我们一听到就想到了远方，温暖的阳光，柔软的草地和吹过耳畔的风，总之可以暂时让你从加班的压力当中解脱出来，也希望你的工作能够愉快。第一首歌曲来自苏运莹，生活倒影。这首歌从字面上来看，已经从野子的野和明明的明这些非常规类的关键字归宿到了生活，看似从飘到脚踏实地的音乐动作，但是音乐作品本身却依旧散发出来了苏运莹的那种独特的仙飘飘的音乐气息。演唱上的轻重拿捏，不时间冒出惊喜，旋律的创作轨迹也依旧是天马行空，但会不会和生活有点不那么的切题呢？显然不是的。我们一早就知道，如精灵般流连在音乐里的苏运莹是该这样日常生活的，即使她用文字铺排出了一幅凡人在生活当中劳作的画面，亲切到真实，可苏运莹那抑制不住的文字想象力还是写出了歌词当中的云轻轻盖过她的头牙这样的亮眼字句。编曲当中有常见的鼓、bass、keyboard、钢琴这样的音色，而制作人荒井十一也用他们编排出了音乐上的生活气味，加入了劳作时喊号子一般的人声合唱，生活场景也因此在音乐里变得宏大且真实可触。而后无论是苏妈妈的俚语 OS， 还是苏苏轻飘飘又很具有耳朵粘合度的嗓音在合唱当中穿梭来去，都带出了这首歌非同寻常的异域风味。这里的异不是指歌曲异于常规的编排结构，更是苏运莹

常人的演唱姿态和创作视角，想必这样的音乐气息也会一直在他之后的音乐作品当中延续下来吧。苏运莹的生活倒影有着独属于他在海边长大的音乐血液，旁人或许只有羡慕不能模仿。也希望这首歌曲能够带你感受到生活虽然辛苦但依旧甜蜜的真实样貌。来自苏运莹，生活倒影，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

0: 好看。
1: 这是一首围绕大龄文艺女青年应该嫁个怎样的男人这个问题而写的歌，也是一首自弹自唱的原创民谣。歌曲简单直白，让人听完之后觉得忍俊不禁。词作。

者邵一贝是北大毕业的文艺女生，也是02年青海的文科状元。旋律简单上口，但歌词写的实在是非常的好玩，所以也希望在加班的紧张情绪当中听到这首歌的你可以微微一笑。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

我那可怜的吉普车很久没有爬山，也没有过河，它在这个城市里过得很压抑。郝云总是能够把歌曲唱到平凡人的心里，没有华而不实的空喊大口号的场面，只有平铺直叙的叙述和小角色的共鸣。轻松直接的态度道出了云氏生存法则，生活就是折腾以及享受折腾。我想这首歌曲简单又如实地回答了每个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该怎样活，怎么过。来自郝云，活着。

五月炎热的天气，日数比四月多，比六月少。晴多雨少的月份，风也憨憨的。夏风纹丝不动的晴朗天，忽然下起了雨。我驻足诧异地张望了很久，却原来是鸟叫声惊落了叶子的汗珠。原来在城市生活当中，也可以和自己玩着那些美好又私密的小游戏。生活也许难以改变，但心情可以时刻调整。来自程璧，给猫下的你。

我愿意把这首歌曲归结为那种简单直接快乐的过瘾歌。其实有很多广告歌都好听又热血，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了不少明亮的色彩，比如阿四的热爱105度的你，和接下来这首来自鹿晗的鹿店长的炸鸡炫酷之歌。

0: 飘荡在城市上空的歌谣，像是星光微微闪耀。放慢行进的脚步，去侧耳倾听，时而欢唱，亦有忧伤。沿着幽默的旋律去捧腹，在真挚的歌词当中去回顾。如花，那些善良的人，美丽如花。岁月就是你每天走过的街和每天遇到的人。这首歌中满满的都是生活里的小美好。如花，来自盒子先生乐队。
1: 像是爱情已经伤害了他。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加班听的歌。下半段的第一首极具故事性，又包含了很多的小美好。歌曲里面的故事是杂志上发表过的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女孩暗恋一个男孩，于是便制造了和他的各种巧遇，比如搭同一辆公交车，在体育课上故意扭伤，下雨天淋着雨从他身边经过，为了喜欢的人却刻意制造巧遇。在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是一段美好的故事，因为那仅限于青春。毕竟当我们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之后，还有谁又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去为了遇上另一个人制造这么多预谋邂逅的故事呢？编曲方面，淡淡朦胧的电音加入了有力有节奏感却又很轻快的吉他扫弦为主来进行伴奏，这样的编曲看似很随意，但这样也更符合了这首歌的曲风，不是那种软绵绵的苦情歌，而是那种一吐为快的暗恋歌曲。和声成为了这首歌里最大的亮点，因为对于个人原创音乐人来说，经常容易忽略掉和声，但是这首歌却做得很好。副歌这样情绪高潮的结尾，加上了一两个的和声，延长了歌曲当中的情感抒发，让整首歌听起来更好听的同时，创作水平也上了一个台阶。暗恋，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经历过，在我们的生命里有着太多的过客和太多的无奈，音乐便是抒发情绪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想想你还能单纯恋爱的时光，回味那些曾经的小美好，然后充满活力的继续加班吧。来自阿肆，预谋邂逅。

这首歌曲来自痛仰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全部取材于乐队成员在路上的真实生活感受，足迹遍布了内蒙、新疆、云南、西藏、尼泊尔，大大小小近千个地方，甚至还穿越了全世界最危险的公路新藏线。巡演途中走访中华文明的源头安阳，游历苏杭美景西湖，混迹于西皮市的大本营大理古城，梦想、友情、爱情、温暖、亲情和感动都在歌曲当中如实的阐述。来自痛仰乐队《西湖》。

曲讲述的是久别家人之后的思念。四段主歌的内容是谢春花记忆当中自家阳台上所见到的四季之景，副歌所写的是聚少离多的难解之忧，再无昔日的团圆可言。其实我并没有期盼太多，毕竟一生很短，少有圆满。是呀，世上本无圆满，只是我们期盼的太多。但此时如果能够感知当下的幸福感，也许还来得及。纵然加班，也请快乐起来。来自谢春花，《只道寻常》。

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身寒意盘旋。

爱情神出鬼没，长久思念一个人，就好像抬头即使看到了乌云密布，内心寂寞笼罩，心里却依然充满了那份秘密独占的快乐。伊森富有感情的声线加上 JJ 出色的旋律，让这首歌成为了非常动人的抒情小品，也是经常伴随我工作当中单曲循环的一首很私人化的音乐分享，来自陈奕迅《阴天快乐》。

好妹妹乐队的秦昊说，这首歌曲是在从北京到南京的高铁上写出来的曲，因为坐车实在太无聊了。由于曲风太过诡异，词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然后到南京之后又再把词写完，请到了姚谦老师帮我念了对白，因此想到了恋人心中有一首诗当中的很多念白，这便成为了这首歌的可爱之处。钱鑫将自己最好的音乐作品诚意地展现出来，也让这首歌的歌词写得有些像诗。无论今天的阳光是否让你记忆犹新，无论工作的当下何其的苦闷，也请记住，生活还将继续，有趣的事情也值得你继续探索。来自好妹妹乐队，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在彩云之南，可以穿行、寻觅、聆听，领略进大自然在这里大手笔的造化神奇，体会到不同民族的人们在这里百千滋味的生活，寻找到那些触动心灵的美妙之音和响彻行云的歌声。在彩云之南，可以遥看一路的山水，自由无羁地踏歌而行。大理是天下旅人梦想开始的地方，是一部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传奇。在大理行走，雄奇壮观的苍山，无论你怎样转身行走，都在你的背后。那一泓清澈碧绿的洱海，总是在你的前方。这样很符合行走的人的心理，有一份安稳坚实的依靠，再去追寻一份额外的新奇和陌生。在心灵放逐的同时，又需要心灵的回归。

一排排零落散在苍山脚下的民居，以巍峨葱郁的苍山为背景，以碧蓝如洗的天空为衬托，一块一块形状不一的云自由飘洒在白色的小屋上方，再配上刚刚升起的朝阳和还没有散去的彩霞，宁静安详又有点慵懒的大理就会在人们的视线里若隐若现。

大理的一切不是张扬的，他只是把自己丰厚的内涵与时间对语，就像生活在这里的白族人民善于用音乐表达着自己真挚的情感一样，都烙上了时代的印记。

大理自古以来就是生产音乐的地方，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音乐是必不可少的交流手段。这里的人们慢慢养成了用歌声倾诉喜怒哀乐的新歌，在百姓中广为流传的大本曲就是在民歌小调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大本曲是大理白族地区的传统说唱艺术，它以唱词为主，并辅之以道白，在百姓中广为流传，其中包含着白族人最朴素的情感，也反映着白族人民对淳朴生活的真实。

大理就像这一弦一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没有更多现代繁华的表象。在这样的一座城市，你会不自觉地跟着内心自由呼吸，伴着婉转的旋律，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在夕阳西下的时间里，无思无想，却心中有梦。人们在大理带着一颗追梦的心，把大理揽入记忆，让自己换上一份简单古朴的心境，踏着歌声，继续一路山水一路歌。

光沉，这里与古城特有的小桥流水温柔细腻不同，它处处显示出藏民族独有的粗犷与坚韧。宽阔的草甸，高高的青稞架，木片堆起的房顶，粗木柱子的住房，房檐及门窗上雕刻着精美的纹饰，屋顶上挂着各色的经幡，路口随处可见高高的白塔，远处隐约能够看到山顶上那只能安放最德高望重灵魂的天葬台。距离古城不远，有一座有着小布达拉宫之称的寺庙，噶丹松赞林寺。走进寺庙，不时地看到路过的僧人脸上带着一种宠辱不惊的平静淡然，大殿里有僧人低低地吟咏着佛经，也有僧人在重复地做着等身长头的叩拜。或许这里才是离心最近的地方，传承信仰的诵经声回荡在四周，冥冥中的际遇缘分主宰着相聚与分离。在这里，人们甚至转眼之间就会忘记彼此的容颜，可那行走中的画面却又如潮水一般的层层涌上心头，铺层开来，无休无止。古城灯火，马帮古道，雪山延绵，森林苍翠。有人认为香格里拉源于香巴拉一词，传说在雪山的深处存在着一个叫做香巴拉的世外桃源，有一位年轻人为寻找香巴拉而踏遍了千山万水，最后一位修行高僧对他说道，不必去远处寻找，香巴拉就在你的心中。

从香格里拉出发，走向峡谷深处，会来到传说中的人神共居之地——贡山丙中洛。在颠簸的山路上，险峻的高山

峡谷，一直夹道而行。突然间，视野展开，丙中洛就这样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傍晚，霞光从嘎瓦嘎普雪

每年3月15，这里的人们都要到洞里接圣水。接水洞里平时并不流水，可接水的人来了，水便汩汩而出。迎接接水的人走了，水还会潺潺地流一阵，作为相送。这样的故事让人不由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心生敬意。这里的每一颗沙粒，每一朵鲜花的身后，都有神灵在祝福它。在贡山丙中洛，传统与文明，神话与现实，在各民族的守护下，神圣而和谐。一本书中曾这样描述丙中洛：感谢世间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拥有雪域的景致，也有河谷的风情，有高山的傲骨，也有平原的妩媚。美丽的鲜花和宽广的草甸，抚慰着高山台地岁月变迁的沧桑。清澄的高原湖泊如星子洒落凡间，来印证日月的脚步。之后，在这一切大壮大美的自然之城里，贡山被赋予了一个甜美纯净的田园。从此，姑娘迷人的歌声终日流淌在云蒸霞蔚的大江小河，小伙子勇敢的身影雄鹰般穿梭在亘古雄伟的高山峻岭。此刻，丙中洛又响起了多声部合唱，是那首《友谊天长地久》。傈僳族人那不加修饰，仿佛从天际掠过的歌声，正在演绎着人与神、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如同高山流水一般亘古不变的情谊。

在云南，有人会选择到西双版纳感受傣族的奔放热情，也有人流连于古城丽江的温柔妩媚。对于爱茶的人来说，普洱有着更多的魅力，那醇香悠悠的普洱情和流动在心中的普洱韵，展现的是一种独特的快乐和沉静。有人说，普洱是一片人类诗意的栖居地，是普洱茶让人有了一个愉快的联想。这个地方的曼妙生态让人浮想联翩。普洱因茶而名，因茶而兴，还被人誉为茶都，因茶而成就了一条特殊的通商道路，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这条神秘的南方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乃至世界交通史上的活化石。这是一条流淌的茶马文化长河，一段可摸可感的历史。在它历经的1000多年沧桑历程中，有多少过往的人在这条古道上奔波过，有多少悲伤或喜悦的故事上演过，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只能从那些口含烟斗、好发须白老人断断续续的讲述中，领略到古道上曾发生过的些许往事。饮一杯普洱茶，咽下的是幽香，只需一会儿，便会感觉有一股热气由后背心处自下而上的缓缓升腾，手臂也会渐渐的发热，周身似有热流在涌动。普洱茶的味道不似绿茶那样的苦涩和清爽，也没有乌龙茶那甘和香，却有一种特殊的韵味，让你回味久久，再也割舍不断。对于普洱茶，有人这样说，我不敢妄加评论，心怕自己的浅陋破坏那份恒久的茶韵和厚重，唯有用心如品茗般的慢慢去

悉心品味。其实心本是一壶茶，包容百味，因吐纳而新。一杯普洱茶在握，细品古今，阳光下品得出逶迤有致的普洱茶韵，就好像一首动听的曲子，那旋律是流淌在心中的暖流，永久难忘。

人们穿越大理古城风花雪月的多情，耳旁掠过香格里拉僧侣祈祷的低语。当人们见过丙中洛回归田园的安宁，品味过普洱沁人心脾的茶韵，便会意识到这一路的行走所看见的，那都是歌中所有的。在路上伴着歌声，是对心灵的一次洗礼。当流云如梦，山水如诗时，行走不必在乎太多，只是个人纯粹的梦想。于梦想的路途之中，找寻一份属于自己的心怀，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旋律，尽自己一颗真诚的心去体会、摸索和感悟，毫无顾忌地描绘出自己心中关于云南的样子。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0: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6035。
2: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3: 中国古文献称这座世界第六大岛、印度尼西亚第二大岛屿苏门答腊为荆州，马来语的意思也是荆州。显然因为这里以前出产黄金，16世纪中叶，荆州之名曾吸引了葡萄牙的探险家远赴苏门答腊。苏门答腊扼守马六甲海峡，在北边就是马来半岛，西边是印度洋，东边就是南海。它的长度达到了2000公里，相当于北京到深圳那么远。中国人在明清时候来到苏门答腊定居生活的很早，一般给人印象华侨出国都比较艰苦，生存比较困难。而在500年前，有一个中国人却硬生生地干翻了外国国王，从洋人手中夺取建立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取名字也叫飞龙。就连近代史学家梁启超都感叹，中国人能够强悍过西方人的，就是从这个叫张连的人开始的。张连是广东潮州的渔民，从小在风浪里磨练长大，因为反抗封建统治，率领义军和嘉靖皇帝的军队作战，有时胜利，有时失败，最后来到了苏门答腊岛上。这一跑就跑了那么远，今天的人要去苏门答腊旅行都会觉得非常遥远。可见古人的地理观念、行动能力比今天的我们也毫不逊色。来到这里，他又和那时候的三佛齐国国王作战，与荷兰人作战，最终硬生生地建立了一个国家。当然，这是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发生的历史奇事。那会儿随着西方的地理大发现以及中国沿海的一些移民浪潮，在这些原本蛮荒原始的岛屿上发生了许多你来我往的故事。在苏门答腊岛的巴东，现在还有米南加保部族，他们的牛角屋顶建筑就耸立在现代建筑群中。据一些现代的民族学研究，这些原始部族很有可能是中国古代的滇人。多数旅行者来到苏门答腊会选择坐公共汽车游览北部，然后乘飞机去爪哇，这样可以尽量避免让人堪忧的公路颠簸。岛上的大部分地形都是山区丛林，维修不善的公路蜿蜒起伏在各个景观上。现在的旅行者更愿意选择飞机，1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像班达亚奇和巴东，而坐汽车和渡轮的价格也并不比这个便宜很多。在巴东可以欣赏海滩日落，身处荷兰风格的建筑群当中漫步悠闲，餐饮消费。许多游客继续前行就会前往多巴湖，这个湖的美景让人无法抵抗。这是一个死火山的火山口，面积有1700平方公里，周围的群山之中瀑布垂挂，梯田遍布。湖中心有一个沙摩西岛，这个岛就相当于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大小。这里的气候、风景、当地人、美味食物和便宜优质的住宿让许多人来到苏门答腊。多巴湖属于巴塔克人，而他们在以前也建立过自己的一个土邦王国，就叫巴塔克国。后来这个民族信奉基督教，却也保持着自己的原始风俗。比如在肥沃的水稻田中有一条穿过西马尼多邦古鲁兰村的道路，他们认为这是连接生与死的朝圣之路。在传统的巴塔克村庄里，徒步、游泳、泡泡温泉，与沙摩西岛有趣的当地人一起放松一下，这都是来到多巴湖的理由。印尼散布的面积非常大，就像上一集告诉大家的，它有18000个岛屿，东西距离相当于从上海到喀什，各个岛屿人口丰

风俗、地理、海滩也会大不一样。在这里旅行，一般跨岛乘坐飞机，要当成在中国旅行一样。苏门答腊是热带雨林气候，就算是旱季五月份也会每天下雨。在丛林之中，基本的旅行点和做生意所要选择去的地方相似。首先去到棉兰，然后去多巴，可以进入森林公园，可以来到冲浪圣地，或者海边的小城镇村庄休憩整理。总之，这是一个和亚洲大陆与东南亚半岛都很不相同的地方。

印尼堪称世界领土最分散的国家，它的总面积是19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2.7亿，这广阔的领土却分成17000多个岛屿，就像一盘沙。它们分布在南海之南，所占的地域却相当于中国那样广大。这些岛屿中最大的有加里曼丹、苏门答腊、伊里安岛、苏拉威西岛和爪哇岛。也可以说，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体系。这2.7亿人包括了好几百个民族，几个大的民族，像逊他族、马杜拉族、马来族，人口都在几千万以上。从荷兰殖民时代开始，就形成了开发爪哇岛，以其为印尼的绝对经济中心，融合其他岛屿，形成一个整体。所以，印度尼西亚形成了爪哇岛、爪哇族为绝对主体的体制，其他岛屿都很穷困，需要靠爪哇岛生活，没有经济的独立性。印尼首都雅加达就位于爪哇岛西北，这个岛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也是人口密度最大的岛屿之一。全岛面积126000平方公里，人口就有1.39亿，每平方公里是1117人。我们今天聊的苏门答腊岛，相比爪哇岛却更有地缘优势，更具备原始风情。大家都知道马六甲海峡，这个海峡就是由苏门答腊岛和东南亚半岛形成的。这个海峡是亚洲的生命线，所以你来我往也留下了众多的文化和遗迹。而且苏门答腊的热带风情雨林并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大家知道的电影《金刚》就在苏门答腊旁的一个小岛上拍摄。苏门答腊主岛面积辽阔，引人入胜，绿树成荫，南北全长就有2000公里，中部有赤道穿过。虽然贯穿南北的苏门

达拉纵贯公路坑坑洼洼，但是经过这些挖坑的旅途也都是有美景相伴的。冒着蒸汽的火山，岩浆滚滚，山下却有大片湖泊，湖水拍打着的是侏罗纪时代形成的火山口。红毛猩猩等各种动物在热带雨林里攀树，这里的海滩却可以一边观赏水下的珊瑚礁，一边体验世界一流的冲浪圣地。还有一些新闻让这个岛屿出名，因为火山喷发、地震、洪涝和海啸。不过有一点却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个世界上生态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度，生活成本却高到离谱，这也是过度开采大自然、经济急剧发展的一个后果。去苏门答腊主要是坐飞机到它最大的城市棉兰。棉兰有模棱两可的传奇口碑，有人觉得棉兰就像藏在亚洲指甲盖下的污垢，但有人也觉得这是一座真正带有印度尼西亚坚毅品质的城市。很多广受欢迎的苏门答腊旅游城镇却缺乏这种气质，而这种气质其实和华人有很大关系。如果你来到印度尼西亚，唯一原因就是其他人都来过，那么你可以直接去多巴湖。如果你要体验这个国家本身，花点时间看看棉兰。在明清时期就已经有大量中国人来到这里艰难地开垦生活。在棉兰市有一个张阿辉纪念馆，房屋也保存着中式风格。张阿辉的真名叫张洪南，是广东梅县人。说起咱们中国的历史，确实也是能够让众人促膝长谈很久，特别是中国南方沿海的向外移居、迁徙、经商历史，这些人不可谓不是中国的海洋民族。而最初普通的这些百姓都是为了躲避战乱和谋求更好的生活，经过艰险的长途海洋跋涉来到这些蛮荒傲热的大岛之上的。中国人常说走西口闯关东，那是在北方，相对于下南洋，我觉得南洋的探索之路、生存之路更为艰难艰巨。下南洋的华人依靠辛勤劳动艰苦付出富裕了起来，给这些地方带去了经济发展和华夏文化。实际上今天很多东南亚的语言里面都掺杂着广东福建的地方语音。这位张阿辉就是在19世纪初由中国广东移民到印度尼西亚的，18岁时他就来到了加里曼丹岛的棉兰，凭借聪明和奋斗抓住了棉兰种植大发展的时机，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吸引了大批的华人劳工，最后成为了印尼的华人首富。据说现在印尼雅加达的华人很多都是迁移来自棉兰。由于事业越做越大，并且为人谦逊，代表了中国人的和和精神，张阿辉与当地的棉兰苏丹王关系当时挺好，最后以华商身份和极高的人望又被后来的荷兰殖民者选为首领，专门管理棉兰的华人事务，成为华人市长。但不论何时，张阿辉和其他的华人都显得非常低调，因此像这样的很多人生故事就都埋没在历史当中。只是因为后来张阿辉逝世后，竟然有很多人为他送葬，绵延达十余里，最后大家为他建立了一座纪念祠，所以今天大家才会得知这样的故事。在印尼60年代和90年代都发生过对华人不好的事件，而张阿辉的故居能够一直保存下来，确实也十分不容易。再说个花絮，中国人都知道张裕葡萄酒公司是很早的合资公司，这个公司呢是由另一位著名的华人张弼士创办的，而张阿辉也是这个公司的股东，他和张弼士也是亲戚合作伙伴。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秉持着开放前进的精神，当你来到苏门答腊这个真正的十字路口，一边是印度洋，一边是南海太平洋，北边是大陆，南边是无数群岛的地方时，得秉持一种更加开放的精神去了解世界。

0: 非常非常恐怖的马房危
1: 机。我现在的脚还在流血。
0: 对，然后他妈的那个山下来根本就不顺路，直接从树里面找路。
2: 开山开路。
1: 我们经历了什么？
0: 我们这一批中国人是他们带的第一批中国人。
3: Yeah, peace.
4: 我是最强的，他真的是最强的，
5: 他真的是最强的。
6: 印象最深刻的
5: 马黄，
4: 是那种 up and down 的那个山路。
7: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第一次睡帐不一样。
8: 印象最深刻，衣服洗了怎么也干不了，好着急。
6: 你们不觉得那种在丛林里面点着蜡烛吃饭的那个，然后听着音乐喝茶？
4: 你看了天空睡觉了，
9: 我其实看不见了，
4: 很好，看不见星空，就晚上听到大自然的声音，
6: 因为都被树给挡住了。
4: 热带雨林的树木非常茂盛，
2: 而且那个落叶啊，哇，铺满了。
9: 这是我最深刻的，那个猩猩王吼叫的那一个。
5: 对，直接从山上，本来是最后一个，然后跳到前面来，跳下来。
10: 我们在路上遇到了红毛猩猩，现在在这里等着。
11: 吓尿了，我操！
10: 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在叫。
12: How do you think of our group of seven?
13: The group from Chinese, we are seven people. It's very great.
12: Very good.
13: Yeah, very friendly. Yeah, just talk a lot.
12: Talk a lot.
13: Yeah, but they're very, very friendly.
12: Very friendly.
13: Yeah, the first time to meet getting Chinese people, original from China.
12: Original, yeah.
2: 15年在这里当导游，第一次接待中国大陆游客。
12: Okay, I'm so proud of ourselves. We made it.
13: Yeah.
12: Okay.
13: And then, they are very lucky because they see a lot of the wildlife.
12: Yeah.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清华美院教授、第一位去南极科考的画家陈雅丹告诉我们，《了不起的女孩》这本书告诉女孩子们，一颗充满活力、勇敢、自信的心，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在书里，我们看到世界上100位卓越的女性，她们中有数学家、航海家、艺术家、女王、赛车手、海盗们如何创造奇迹。每一篇《爱的语言》和每一幅魅力四射描绘女性肖像的插画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是一口气儿读完这本内涵丰富的好书的。了不起的女孩，100位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正在播出。

自行车运动员阿芬辛娜·斯特兰达于1891年3月16日出生，1959年9月13日去世。

曾经有一个女孩，她总是把自行车骑得飞快，大家几乎看不清楚她的身影。不要骑得那么快，阿凡辛娜，她的父母大喊着，太迟了，她已经嗖嗖嗖地骑过去了。在她结婚的时候，家人们默默期望她能放下内心的疯狂想法，不会想去做自行车手了。可是事实恰恰相反，就在婚礼当天，新婚丈夫送给她一辆全新的越野自行车，他们搬到了米兰，而阿芬辛娜开始接受专业的骑行训练。阿芬辛娜体力很强，骑车速度更是飞快，几年后她入围了环意大利自行车赛，这是世界上难度最大的比赛之一。在她参赛前，从来没有女性选手挑战过这项比赛，她肯定没法完成比赛，大家都这么说，但是没有人能阻止他。比赛时间很长，也很辛苦，赛程长达21天，而且路线覆盖了一部分欧洲最陡峭的山路。比赛开始时有90名骑手参赛，最后只有30名骑手冲过了终点线，而阿芬辛娜就是其中之一，大家都称她为女英雄。2年，她却被禁止参赛了，主办方宣称环意大利自行车赛是一场男子比赛，但是这也没能吓退他，他还是骑完了一样的路线，尽管他骑的是一辆重达44磅的单速自行车，而且他创下的记录维持了26年。后来，关于参赛的种种规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阿芬辛娜天上有知，应该会很高兴吧。现在，女子自行车竞赛已经风靡。

0: 一个地，甚至已经成为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项目。
1: 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到设计大师可可香奈儿，从作家简奥斯汀到网球明星威廉姆斯姐妹，从白衣天使南丁格尔到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这些女性在政治、科学、艺术、文学、体育等领域内不断挑战自我，攀登巅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找寻自我的意义，去争取权利，追求梦想，去探索未知，实现自我的价值，进而为改变人类、改变世界做出贡献。了不起的女孩一书，让女孩勇敢迈出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0: 小故事，
1: 用我的小脚丫去照亮爸爸的足履，
0: 躺在妈妈的怀抱里听大地的心跳，
2: 踩在爸爸的肩头去摘星星。
3: 离星星有多远，我就可以飞得有多高。
1: 在这里没有到不了的远方，也没有穿不开的翅膀。
0: 一个家就是一个天使的书房，
4: 家不在大，

0: 有书则灵。
1: 夏天的小花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你现在想摘一束多彩的花朵，就会发现草地上、路边和森林里有那么多不同种类的开花的植物，在高山或者是沼泽里还有更多特别的品种，每一种植物都只能在条件适当的地方茂盛的生长。这种喜欢阳光，那个喜欢阴凉，另一种也许喜欢潮湿，植物很会辨别自己的食物，并且从地里吸收它们。每一种植物都能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养料，比如有些特别喜欢石灰质的土地，有些呢喜欢氮元素，有些总是如饥似渴地寻求肥沃丰饶的土壤，而有的却安于贫瘠的土地。这些可爱的花草，它们通过最细微的迹象精细地寻找合适的矿物，所有口味相同的植物会聚在一块，形成一个群落，这样植物分布的地点就表明了土地的特性和矿藏。不幸的是，我们丰富多彩的夏天的花朵群落正在变小，在田野或者路边，它们像杂草一样被毁坏了，有的被沼泽和污水占去了领地，它们找不到合适的生长的土地，濒临灭绝，而许多需要以它们为食、靠它们藏身的动物也随之消失了。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一处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名。也许只有绍兴的沈园了。沈园的出名，却是由一曲爱情悲剧引起的。诗人陆游和表妹唐婉在园壁上题写的两阙《钗头凤》是其中的热点。陆游也许是宋朝最好的诗人之一，但肯定不是一个值得唐婉为他而死的人。表妹唐婉是在一个秋天忧郁而逝的，临终前他还在念着表哥那阙被后人颂咏的《钗头凤》。自从那个春天和陆游在沈园不期而遇后，病榻之上的唐婉就在低吟这首伤感的宋词。一枝梅花落在了诗人的眼里，这是南宋的春天，年迈的陆游再次踏进了沈园。在斑驳的园壁前，诗人看到了自己48年前题写的旧词。

苏首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衣娇消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

汤婉在临终的日子里，一遍遍回想自己和表哥那段幸福的岁月。陆游20岁时初娶表妹唐婉，两人诗书唱和，绣花扑蝶，就像旧小说中才子佳人的典型故事。可惜这样的日子太短了。唐婉只记得有一天婆婆说，他们两个太相爱了，这会荒废陆游的学业，妨碍功名的。唐婉至死都没有想通，相爱也会是一种罪名。不过他更没想通的是，那个据说在大风雨之夜出生在淮河一条船上，后来又横戈跃马抗击金兵的表哥，竟然违不了父母之命，在一纸休书上签下了羞答答的大名。陆游48年后重游沈园，发现了园壁间一阙褪了色的旧词，也是

0: 开头凤，那是唐婉的词迹。
1: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与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满满满。
0: 在南宋的春天，一枝梅花写在了诗人的眼里。隔着梅花，陆游没能握住风中的一双红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